0: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，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。
1: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，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。
0: 在暖阳里，在星光下，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。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，用微笑对话生活，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。
2: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，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。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，让每个暖心的帮助

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，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，你我都是风景。在南京

0: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，
1: 是你我的南京城。
0: 春雨时节，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，
1: 沁人心脾。
0: 夏日浓荫，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。秋意正浓，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。而冬雪一停，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。更美好的有车生活，听 FM 99.7。

0: 五月装修就来石林家居艺术中心，政府、抖音、工厂、商场四重补贴至高20%，力度空前超划算，开单满3000抽石头洗衣机，满5000送100元盒马卡，地址塔子门大街88号。
1: 我想看苏州，
2: 走啊，跟江苏广播一起5月2号看南京对常州。
1: 我想舒舒服服看苏超。
2: 对啊，跟江苏广播到南京建业吴越广场苏超第二现场逛逛街，吃吃饭，玩一玩，吹着空调看苏超，还送观赛应援包。
1: 哦吼，有点意思。
2: 还有更有意思的，来看球就有机会抽取免费苏超现场门票哦。
1: 这好运必须接，
2: 走，5月2号跟江苏广播到建业吴越广场看苏超。